将地球科学与遥感领域前沿发展聚焦多元遥感观测、先进传感技术、数据分析方法与可持续发展应用，旨在搭建亚太地区及全球遥感科技工作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推动地球科学与遥感技术在资源环境监测、海洋与大气观测、灾害应急、气候变化应对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创新应用。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一，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二，自2027年4月1日起，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三，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四，本公告所列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10月12日，伯恩斯坦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受 AI 数据中心建设空前激增的推动，美国电力需求预计到2030年前将以4%的复合年增长率持续增长。在报告中，该行分析师将该公司的长期电力增长预测从此前的3%上调至4%，预计2025年至2030年间美国新增电力需求约1000泰瓦时 （TWh），其中数据中心预计将承担超过一半的新增负荷。才在10月12日的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王丽表示，证监会主席吴清将出席10月19日论坛年会开幕式，并作主题演讲。证监会科技司将承办金融科技大会子论坛，主题为 AI 赋能资本市场数字化，聚焦 AI 加资本市场的实践与监管。AI 驱动资本市场数字化变革新趋势等主题，探讨 AI 赋能背景下资本市场发展的新模式、新场景。10月12日，据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透露，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

出多组海外项目岗位，覆盖客66%和34%的股权，共同控制目标公司。10月12日，问界携 M9、M8、M7、M6 四款车型以及魔方技术平台等技术成果亮相2026巴黎车展，并公布了欧洲市场落地及发展规划，将于2027年秋季进入欧洲市场。9月28日至30日巴黎时装周期间，中国箱包品牌 Songmonti 山下有松在巴黎马黑区举办远山有声主题展览，这是品牌连续第三年。

箱包品牌 Songmonte 山下有松在巴黎马黑区举办远山有声主题展览，这是品牌连续第三年赴巴黎办展。本次展览以山西古塔为空间核心，通过菜篮子、月湾寻迹等六大产品系列，呈现品牌如何从中国不同地域文化中提取设计语言，并转化为产品结构。创始人傅松表示，今年没有特意带中国符号，而是带来从中国生活里生长出来的包。目前山下有松全球用户已覆盖超140个国家和地区，自2021年建立海外独立站以来，逐步构建从传播到销售的完整链路。10月9日，达美航空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财务业绩，第三季度 GAAP 公认会计准则运营收入20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1%，创同期历史新高，调整后运营利润17亿美元。公司预计第四季度收入同比增长约20%。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尽管全年燃油成本将增加60亿美元，仍预计实现约45亿美元的全年税前利润，投资资本回报率将达2位数水平。10月11日，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击败安德烈娃，斩获职业生涯首座 WTA 1000赛事冠军。10月11日晚，霸王茶姬发文祝贺其全球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并宣布10月12日推出全场饮品限时买一送一活动。12日早8时起，大量用户集中涌入小程序点单，系统访问过载，页面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门店同步爆单。除霸王茶姬外，千问、支付宝、奥迪、耐克、vivo 等10多个合作品牌发布祝贺海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接近霸王茶姬的内部人士处获悉，针对本次活动期间门店伙伴的高强度付出，公司已向全国门店发布内部感谢信，同时宣布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10月12日 ，AI 漫剧概念持续活跃，德才股份、慈文传媒、博纳影业等多股涨停。消息面上，据 Sensor T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是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10月12日，腾讯旗下全场景 AI 人工智能办公工作台 Work Buddy 接入接月星辰最新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即日起，该模型在 Work Buddy 独家限时免费开放2周。凭借推理与 Agent 智能体能力 ，Step 5 Preview 将助力 Work Buddy 用户处理深度研究、信息检索、数据分析、文档与 PPT 生成等办公任务，并支持多步骤复杂任务的持续执行。10月12日消息，据 Sensor T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成为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仅2026年9月，单月下载量就超过1200万次。10月12日，多模态大模型公司摩斯智能宣布完成超10亿元 Pre-A 轮融资，由华控基金领投，主要投资方包括国开科创、上海科创基金。

放出多组海外项目岗位，覆盖客户端、服务器、本地化策划等，为国际版项目储备人力。10月12日，全境封锁二国服运营团队宣布，由于业务发展策略变更，经与开发商友好协商，腾讯于10月12日关闭充值入口与新用户注册，服务器将在12月14日正式关停。官方同步配套了玩家补偿方案，账号内留存代币的用户可以兑换腾讯旗下部分产品礼包，最大程度降低玩家损失。10月12日， A 股银行板块震荡上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集体创历史新高。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目前已有21家 A 股银行披露中期分红方案，合计拟派息金额超2600亿元，六大行现金分红比例均达31%，合计拟派息超2200亿元，占已披露分红总额逾80%。从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现场获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将齐聚本届论坛并发声。财联社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近期部分省份中小银行收到提示，要求金融投资增速不得高于贷款增速，新增债券久期不得高于存量久期。近日，据媒体报道，美国 AI 人工智能算力租赁市场正在呈现明显的短贵长便宜特征。美国 AI 算力短期现货租赁价格高达每吉瓦400亿美元每年至500亿美元每年，而长期合同价格仅为200亿美元每年至300亿美元每年，超大规模云厂商自建产能的盈亏平衡门槛约为120亿美元每年。近日，据媒体报道，马斯克在谈及收购 AI 编程公司 Cursor 的原因时表示，要打造真正出色的超级智能，需要大量训练数据，并且必须攻克编程。马斯克称，据他所知，拥有足够编程训练数据的机构只有3家， OpenAI、Anthropic 以及 Cursor， 勉强还可以算上谷歌。马斯克旗下 SpaceX 已于8月14日完成对 Cursor 的收购，交易对价约600亿美元。近日，研究机构 Gartner 高德纳针对量子计算发布预测，认为该领域年营收规模将在2027年来到11亿美元，首次跨越10亿美元门槛。全球量子计算市场规模有望在今年达到8.699亿美元，同比增长22.9%。而银行、金融、保险行业预计将在2028年超越公共部门，成为量子计算支出最大的来源。机构认为，量子计算市场已过饱和，无法尽快实现容错量子计算的企业将不再受到青睐。因此，到2030年，超过半数的量子计算初创企业将因为可行的商业收入枯竭而被迫倒闭。10月12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退免税政策。公告所列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此次调整旨在优化出口退税结构，企业需关注政策变化对成本与出口节奏的影响。10月11日，奇瑞汽车就马来西亚 Omoda 5行驶中后轴脱落事故发布致歉声明，宣布召回8878辆涉事车型，并同步启动国内预防性排查。10月6日，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一辆2023款 Omoda 5行驶中后桥纵臂撕裂，后轴连同后轮脱落，无人员伤亡。经调查，该批次车辆后桥纵臂局部焊接位置焊接强度不足，极端情况下存在焊缝撕裂风险。奇瑞将配合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免费检查，并视情况更换零部件，涉事旧款车型已停产。10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9月21日到9月27日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其中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 4day spa sell 股权案。根据此前公示信息，吉利控股与福特签署交易协议，吉利控股拟收购 4day spa sell 34%的股权，目标公司在西班牙从事乘用车业务。交易前，福特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并单独控制目标公司。交易完成后，福特和吉利控股将分别持有目标公司66%和34%的股权，共同控制目标公司。
10月12日，问界携 M9、M8、M7、M64 款车型已。

及魔方技术平台等技术成果亮相2026巴黎车展，并公布了欧洲市场落地及发展规划，将于2027年秋季进入欧洲市场。9月28日至30日巴黎时装周期间，中国箱包品牌 Songmont 山下有松在巴黎马黑区举办远山有声主题展览，这是品牌连续第三年赴巴黎办展。本次展览以山西古塔为空间核心，通过菜篮子、月湾寻迹等六大产品系列，呈现品牌如何从中国不同地域文化中提取设计语言，并转化为产品结构。创始人傅松表示，今年没有特意带中国符号，而是带来从中国生活里生长出来的包。目前山下有松全球用户已覆盖超140个国家和地区，自2021年建立海外独立站以来，逐步构建从传播到销售的完整链路。10月9日，达美航空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财务业绩，第三季度 GAAP 公认会计准则运营收入20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1%，创同期历史新高，调整后运营利润17亿美元。公司预计第四季度收入同比增长约20%。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尽管全年燃油成本将增加60亿美元，仍预计实现约45亿美元的全年税前利润，投资资本回报率将达2位数水平。10月11日，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击败安德烈娃，斩获职业生涯首座 WTA 1000赛事冠军。10月11日晚，霸王茶姬发文祝贺其全球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并宣布10月12日推出全场饮品限时买一送一活动。12日早8时起，大量用户集中涌入小程序点单，系统访问过载，页面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门店同步爆单。除霸王茶姬外，千问、支付宝、奥迪、耐克、vivo 等10多个合作品牌发布祝贺海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接近霸王茶姬的内部人士处获悉，针对本次活动期间门店伙伴的高强度付出，公司已向全国门店发布内部感谢信，同时宣布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10月12日 ，AI 漫剧概念持续活跃，德才股份、慈文传媒、博纳影业等多股涨停。消息面上，据 Sensor T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是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10月12日，腾讯旗下全场景 AI 人工智能办公工作台 WorkBuddy 接入接月星辰最新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 即日起该模型在 WorkBuddy 独家限时免费开放2周。凭借推理与 Agent 智能体能力， Step 5 Preview 将助力 WorkBuddy 用户处理深度研究、信息检索、数据分析。文是今年没有特意带中国符号，而是带来从中国生活里生长出来的包。目前山下有松全球用户已覆盖超140个国家和地区，自2021年建立海外独立站以来，逐步构建从传播到销售的完整链路。10月9日，达美航空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财务业绩，第三季度 GAAP 公认会计准则运营收入20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1%，创同期历史新高，调整后运营利润17亿美元。公司预计第四季度收入同比增长约20%。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尽管全年燃油成本将增加60亿美元，仍预计实现约45亿美元的全年税前利润，投资资本回报率将达2位数水平。10月11日，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击败安德烈娃，斩获职业生涯首座 WTA 1000赛事冠军。10月11日晚，霸王茶姬发文祝贺其全球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并宣布10月12日推出全场饮品限时买一送一活动。12日早8时起，大量用户集中涌入小程序点单，系统访问过载，页面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门店同步爆单。除霸王茶姬外，千问、支付宝、奥迪、耐克、vivo 等10多个合作品牌发布祝贺海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接近霸王茶姬的内部人士处获悉，针对本次活动期间门店伙伴的高强度付出，公司已向全国门店发布内部感谢信，同时宣布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10月12日 ，AI 漫剧概念持续活跃，德才股份、慈文传媒、博纳影业等多股涨停。消息面上，据 Sensor T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跃。

用户约700万，是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10月12日，腾讯旗下全场景 AI 人工智能办公工作台 WorkBuddy 接入接月星辰最新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

2027年秋季进入欧洲市场。9月28日至30日巴黎时装周期间，中国箱包品牌 Songmonti 山下友松在巴黎马黑区举办远山有声主题展览。这是品牌连续第

是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10月12日，腾讯旗下全场景 AI 人工智能办公工作台 WorkBuddy 接入接月星辰最新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即日起，该模型在 WorkBuddy 独家限时免费开放两周。凭借推理与 Agent 智能体能力 ，Step 5 Preview 将助力 WorkBuddy 用户处理深度研究、信息检索、数据分析、文档与 PPT 生成等办公任务，并支持多步骤复杂任务的持续执行。10月12日消息，据 Sensor T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成为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仅2026年9月，单月下载量就超过1200万次。10月12日，多模态大模型公司摩斯智能宣布完成超10亿元 Pre-A 轮融资，由华控基金领投，主要投资方包括国开科创、上海科创基金等。本轮资金将用于推进全模态实时交互智能的研发与能力建设，以及全球商业化落地。摩斯智能主要聚焦全模态实时交互方向，创始人为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邱锡鹏。10月12日，据巨深智能企业欧拉万象公众号消息，欧拉万象近日完成数亿元天使轮加融资。本轮由成元祥基金、新能创投、西周国际、拓邦股份、弘毅投资等新老股东联合投资，这是该公司近半年完成的第4次融资。创始人周顺波曾任华为巨深智能 Lab 一号员工，2026年3月离职，创立欧拉万象，瞄准家庭场景，搭建数据迭代体系，推进产品逐步落地。10月11日，游族网络 AI 创新院红岸实验室负责人余华松在2026中国元宇宙大会上表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智能体技术的持续发展， AI 人工智能在游戏产业中的应用正由单一的内容生产辅助工具逐步向具备自主规划决策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演进，推动游戏研发模式与交互形态发生深刻变革。他表示，具体来看 ，AI 导致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退免税政策。公告所列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此次调整旨在优化出口退税结构，企业需关注政策变化对成本与出口节奏的影响。10月11日，奇瑞汽车就马来西亚 Omoda 5行驶中后轴脱落事故发布致歉声明，宣布召回8878辆涉事车型，并同步启动国内预防性排查。10月6日，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一辆2023款 Omoda 5行驶中后桥纵臂撕裂，后轴连同后轮脱落，无人员伤亡。经调查，该批次车辆后桥纵臂局部焊接位置焊接强度不足，极端情况下存在焊缝撕裂风险。奇瑞将配合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免费检查，并视情况更换零部件，涉事旧款车型已停产。10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9月21日到9月27日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其中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 4day spa sell 股权案。根据此前公示信息，吉利控股与福特签署交易协议，吉利控股拟收购 4day spa sell 34%的股权。目标公司在西班牙从事乘用车业务，交易前福特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并单独控制目标公司。交易完成后，福特和吉利控股将分别持有目标公司66%和34%的股权，共同控制目标公司。10月12日，问界携 M9、M8、M7、M6 4款车型以及魔方技术平台等技术成果亮相2026巴黎车展，并公布了欧洲市场落地及发展规划，将于2027年秋季进入欧洲市场。9月28日至30日巴黎时装周期间，中国箱包品牌 Songmont 山下有松在巴黎马黑区举办远山有声主题展览，这是品牌连续第3年赴巴黎办展。本次展览以山西古塔为空间核心，通过菜篮子、月湾寻迹等6大产品系列，呈现品牌如何从中国不同地域文化中提取设计语言，并转化为产品结构。创始人傅松表示，今年没有特意带中国符号，而是带来从中国生活里生长出来的包。目前山下有松全球用户已覆盖超140个国家和17亿美元。公司预计第4季度收入同比增长约20%。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尽管全年燃油成

本将增加60亿美元，仍预计实现约45亿美元的全年税前利润，投资资本回报率将达2位数水平。10月11日，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击败安德烈娃，斩获职业生涯首座 WTA 1000赛事冠军。10月11日晚，霸王茶姬发文祝贺其全名，宣布召回8878辆涉事车型，并同步启动国内预防性排查。10月6日，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一辆2023款 Omoda5 行驶中后桥纵臂撕裂，后轴连同后轮脱落，无人员伤亡。经调查，该批次车辆后桥纵臂局部焊接位置焊接强度不足，极端情况下存在焊缝撕裂风险。奇瑞将配合马来西亚2日多模态大模型公司摩斯智能宣布完成超10亿元 Pre-A 轮融资，由华控基金领投，主要投资方包括国开科创、上海科创基金等。本轮资金将用于推进全模态实时交互智能的研发与能力建设，以及全球商业化落地。摩斯智能主要聚焦全模态实时交互方向，创始人为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邱锡鹏。10月12日，据巨深智能企业欧拉万象公众号消息，欧拉万象近日完成数亿元天使轮加融资。本轮由程元祥基金、新能创投、西周国际、拓邦股份、弘毅投资等新老股东联合投资，这是该公司近半年完成的第4次融资。创始人周顺波曾任华为巨深智能 Lab 一号员工，2026年3月离职，创立欧拉万象，瞄准家庭场景，搭建数据迭代体系，推进产品逐步落地。10月11日，游族网络 AI 创新院红岸实验室负责人余华松在2026中国元宇宙大会上表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智能体技术的持续发展， AI 人工智能在游戏产业中的应用正由单一的内容生产辅助工具逐步向具备自主规划决策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演进，推动游戏研发模式与交互形态发生深刻变革。他表示，具体来看， AI agent 智能体在游戏领域有3大应用方向：多模态内容生成 agent 智能 NPC agent 以及一键游戏创作 agent。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万代南梦宫与腾讯在纽约动漫展正式对外官宣，国内已经稳定运营超过10年的火影忍者手游正式纳入螺旋丸多年期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企划启动全球版本的研发发行工作。目前官方暂未披露国际服上线时间、覆盖区域，更多产品资料与版本规划将在12月公开。魔方工作室也已在招聘平台放出多组海外项目岗位，覆盖客户端、服务器、本地化策划等，为国际版项目储备人力。10月12日，全境封锁二国服运营团队宣布，由于业务发展策略变更，经与开发商友好协商，腾讯于10月12日关闭充值入口与新用户注册，服务器将在12月14日正式关停。官方同步配套了玩家补偿方案，账号内留存代币的用户可以兑换腾讯旗下部分产品礼包，最大程度降低玩家损失。10月12日， A 股银行板块震荡上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集体创历史新高。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目前已有21家 A 股银行披露中期分号34%的股权，目标公司在西班牙从事乘用车业务。交易前，福特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并单独控制目标公司。交易完成后，福特和吉利控股将分别持有目标公司66%和34%的股权，共同控制目标公司。10月12日，问界携 M9、M8、M7、M6 4款车型以及魔方技术平台等技术成果亮相2026巴黎车展，并公布了欧洲市场落地及发展规划，将于2027年秋季进入欧洲市场。9月28日至30日巴黎时装周期间，中国箱包品牌 Songmont 山下有松在巴黎马黑区举办远山有声主题。

欧 行驶中后桥纵臂撕裂，后轴连同后轮脱落，无人其全球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并宣布10月12日推出全场饮品限时买一送一活动。12日早8时起，大量用户集中涌入小程序点单，系统访问过载，页面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门店同步爆单。除霸王茶姬外，千问、支付宝、奥迪、耐克、vivo 等10多个合作品牌发布祝贺海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接近霸王茶姬的内部人士处获悉，针对本次活动期间门店伙伴的高强度付出，公司已向全国门店发布内部感谢信，同时宣布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10月12日 ,AI 漫剧概念持续活跃，德才股份、慈文传媒、博纳影业等多股涨停。消息面上，据 Sensor T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是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10月12日，腾讯旗下全场景 AI 人工智能办公工作台 Work Buddy 接入接月星辰最新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即日起，该模型在 Work Buddy 独家限时免费开放2周。凭借推理与 Agent 智能体能力 ，Step 5 Preview 将助力 Work Buddy 用户处理深度研究、信息检索、数据分析、文档与 PPT 生成等办公任务，并支持多步骤复杂任务的持续执行。10月12日消息，据 Sensor T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成为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仅2026年9月，单月下载量就超过1200万次。10月12日，多模态大模型公司摩斯智能宣布完成超10亿元 Pre A 轮融资，由华控基金领投，主要投资方包括国开科创、上海科创基金等。本轮资金将用于推进全模态实时交互智能的研发与能力建设，以及全球商业化落地。摩斯智能主要聚焦全模态实时交互方向，创始人为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邱锡鹏。10月12日，据巨深智能企业欧拉万象公众号消息，欧拉万象近日完成数亿元天使轮加融资，本轮由成元祥基金、新能创投、西周国际、拓邦股份、弘毅投资等新老股东联合投资，这是该公司近半年完成的第4次融资。创始人周顺波曾任华为巨深智能 Lab 一号员工，2026年3月离职创立欧拉万象，瞄准家庭场景，搭建数据迭代体系，推进产品逐步落地。10月11日，游族网络 AI 创新院红岸实验室负责人余华松在2026中国元宇宙大会上表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智能体技术的持续发展， AI 人工智能在游戏产业中的应用正由单一的内容生产辅助工具逐步向具备自主规划决策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演进，推动游戏研发模式与交互形态发生深刻变革。他表示，具体来看， AI Agent 智能体在游戏领域有3大应用方向，多模态内容生成 Agent 智能 NPC Agent 以及一键游戏创作 Agent。当地时间10月11日，万代南梦宫与腾讯在纽约动漫展正式对外官宣，国内已经稳定运营超过10年的《火影忍者》手游，正式纳入螺旋丸多年期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企划启动全球版本的研发发行工作。马来西亚 Omoda 5 行驶中后轴脱落事故发布致歉声明，宣布召回8878辆涉事车型，并同步启动国内预防性排查。10月6日，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一辆2023款 Omoda 5 行驶中后桥纵臂撕裂，后轴连同后轮脱落，无人员伤亡。经调查，该批次车辆后桥纵臂局部焊接位置焊接强度不足，极端情况下存在焊缝撕裂风险。奇瑞将配合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免费检查，并视情况更换零部件，涉事旧款车型已停产。10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9月21日到9月27日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其中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 4day spa sell 股权案。根据此前公示信息，吉利控股与福特签署交易协议，吉利控股拟收购 4day spa sell 34%的股权，目标公司在西班牙从事乘用车业务。交易前，福特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并单独控制目标公司。交易完成后，福特和吉利控股将分别持有目标公司66%和34%的股权，共同控制目标公司。10月12日，

问界携 M9、M8、M7、M6 四款车型以及魔方技术平台等技术成果亮相2026巴黎车展，并公布了欧洲市场落地及发展规划，将于2027年秋季进入欧洲市场。

没有特意带中国符号，而是带来从中国生活里生长出来的包，成本将增加60亿美元，仍预计实现约45亿美元的全年税前利润，投资资本回报率将达2位数水平。10月11日，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击败安德烈娃，斩获职业生涯首座 WTA 1000赛事冠军。10月11日晚，霸王茶姬发文祝贺其全球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并宣布10月12日推出全场饮品限时买一送一活动。12日早8时起，大量用户集中涌入小程序点单，系统访问过载，页面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门店同步爆单。除霸王茶姬外，千问、支付宝、奥迪、耐克、vivo 等10多个合作品牌发布祝贺海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接近霸王茶姬的内部人士处获悉，针对本次活动期间门店伙伴的高强度付出，公司已向全国门店发布内部感谢信，同时宣布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10月12日 ，AI 漫剧概念持续活跃，德才股份、慈文传媒、

10月12日推出全场饮品限时买一送一活动。12日早8时起，大量用户集中涌入小程序点单，系统访问过载，页面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门店同步报单。除霸王茶姬外，千问、支付宝、奥迪、耐克、vivo 等十多个合作品牌发布祝贺海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接近霸王茶姬的内部人士处获悉，针对本次活动期间门店伙伴的高强度付出，公司已向全国门店发布内部感谢信，同时宣布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10月12日 ，AI 漫剧概念持续活跃，德才股份、慈文传媒、博纳影业等多股涨停。消息面上，据 Sensor T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是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10月12日，腾讯旗下全场景 AI 人工智能办公工作台 Work Buddy 接入接月星辰最新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即日起，该模型在 Work Buddy 独家限时免费开放2周。凭借推理与 Agent 智能体能力 ，Step 5 Preview 将助力 Work Buddy 用户处理深度研究、信息检索、数据分析、文档与 PPT 生成等办公任务，并支持多步骤复杂任务的持续执行。10月12日消息，据 Sensor T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成为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仅2026年9月，单月下载量就超过1200万次。10月12日，多模态大模型公司摩斯智能宣布完成超10亿元 Pre-A 轮融资，由华控基金领投，主要投资方包括国开科创、上海科创基金等。本轮资金将用于推进全模态实时交互智能的研发与能力建设，以及全球商业化落地。摩斯智能主要聚焦全模态实时交互方向，创始人为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邱锡鹏。10月12日，据巨深智能企业欧拉万象公众号消息，欧拉万象近日完成数亿元天使轮加融资。本轮由成元祥基金、新能创投、西周国际、拓邦股份、弘毅投资等新老股东联合投资。这是该公司近半年完成的第4次融资。创始人周顺波曾任华为巨深智能 Lab 一号员工，2026年3月离职，创立欧拉万象，瞄准家庭场景，搭建数据迭代体系，推进产品逐步落地。10月11日，游族网络 AI 创新院红岸实验室负责人余华松在2026中国元宇宙大会上表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智能体技术的持续发展， AI 人工智能在游戏产业中的应用正由单一的内容生产辅助工具逐步向具备自主规划决策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演进，推动游戏研发模式与交互形态发生深刻变革。他表示，具体来看， AI Agent 智能体在游戏领域有3大应用方向，多模态内容生成 Agent 智能 NPC Agent 以及一键游戏创作 Agent。当地时间10月11日，万代南梦宫与腾讯在纽约动漫展正式对外官宣，国内已经稳定运营超过10年的《火影忍者》手游，正式纳入螺旋丸多年期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企划，启动全球版本的研发发行工作。目前，官方暂未披露国际服上线时间、覆盖区域，更多产品资料与版本规划将在12月公开。魔方工作室也已在招聘平台放出多组海外项目岗位，覆盖客户端、服务器、本地化策划等，为国际版项目储备人力。10月12日，全境封锁二国服运营团队宣布，由于业务发展策略变更，经与开发商友好协商，腾讯于10月12日关闭充值入口与新用户注册，服务器将在12月14日正式关停。官方同步配套了玩家补偿方案，账号内留存代币的用户可以兑换腾讯旗下部分产品礼包，最大程度降低玩家损失。10月12日 ，A 股银行板块震荡上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集体创历史新高。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目前已有及全球商业化落地。摩斯智能主要聚焦全模态实时交互方向，创始人为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邱锡鹏。10月12日，据巨深智能企业欧拉万象公众号消息，欧拉万象近日完成数亿元天使轮加融资。本轮由成元祥基金、新能创投、西周国际、拓邦股份、弘毅投资等新老股东联合投资。这是该公司近半年完成的第4次融资。
创始人周顺波曾任华为具身智能

2026年3月离职，创立欧拉万象，瞄准家庭场景，搭建数据迭代体系，推进产品逐步落地。 10月11日， 游族网络 AI 创新院红岸实验室负责人余华松在2026中国元宇宙大会上表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智能体技术的持续发展 ，AI 人工智能在游戏产业中的应用，正由单一的内容生产辅助工具逐步向具备自主规划、决策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演进，推动游戏研发模式与交互形态发生深刻变革。 他表示，具体来看 ，AI agent 智能体在游戏领域有三大应用方向：多模态内容生成 agent 智能 NPC agent 以及一键游戏创作 agent。当地时间10月11日，万代南梦宫与腾讯在纽约动漫展正式对外官宣，国内已经稳定运营超过10年的《火影忍者》手游正式纳入螺旋丸多年期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企划启动全球版本的研发发行工作。 目前，官方暂未披露国际服上线时间，覆盖区域，更多产品资料与版本规划将在12月公开。魔方工作室也已在招聘平台放出多组海外项目岗位，覆盖客户端、服务器、本地化策划等，为国际版项目储备人力。10月12日，全境封锁二国服运营团队宣布，由于业务发展策略变更，经与开发商友好协商。 腾讯于10月12日关闭充值入口与新用户注册，服务器将在12月14日正式关停。官方同步配套了玩家补偿方案，账号内留存代币的用户可以兑换腾讯旗下部分产品礼包，最大程度降低玩家损失。10月12日 ，A 股银行板块震荡上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集体创历史新高。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目前已有21家 A 股银行披露中期分红方案，合计拟派息金额超 2600亿元，6大行现金分红比例均达 31% 合计拟派息超 2200亿元，占已披露分红总额逾80%。 从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现场获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将齐聚本届论坛并发声。 财联社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近期部分省份中小银行收到提示，要求金融投资增速不得高于贷款增速，新增债券九期不得高于存量九期。近日，据媒体报道，美国 AI 人工智能算力租赁市场正在呈现明显的短贵长便宜特征。美国 AI 算力短期现货租赁价格高达每吉瓦400亿美元每年至500亿美元每年。 而长期合同价格仅为200亿美元每年至300亿，宣布完成超10亿元 Pre A 轮融资，由华控基金领投，主要投资方包括国开科创、上海科创基金等。本轮资金将用于推进全模态实时交互智能的研发与能力建设，以及全球商业化落地。摩斯智能主要聚焦全模态实时交互方向，创始人为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邱锡鹏。 10月12日，据巨深智能企业欧拉万象公众号消息，欧拉万象近日完成数亿元天使轮加融资，本轮由成员祥基金、新能创投、西周国际、拓邦股份、弘毅投资等新老股东联合投资，这是该公司近半年完成的第四次融资。创始人周顺波曾任华为巨深智能 Lab 1号员工，2026年3月离职，创立欧拉万象，瞄准家庭场景，搭建数据迭代体系，推进产品逐步落地。 10月11日，游族网络 AI 创新院红岸实验室负责人余华松在2026中国元宇宙大会上表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智能体技术的持续发展 ，AI 人工智能在游戏产业中的应用，正由单一的内容生产辅助工具。

P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九个月后，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是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10月12日，腾讯旗下全场景 AI 人工智能办公工作台 WorkBuddy 接入接月星辰最新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即日起，该模型在 WorkBuddy 独家限时免费开放2周。凭借推理与 Agent 智能体能力 ，Step 5 Preview 将助力 WorkBuddy 用户处理深度研究、信息检索、数据分析、文档与 PPT 生成等办公任务，并支持多步骤复杂任务的持续执行。10月12日消息，据 Sensor T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成为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仅2026年9月，单月下载量就超过1200万次。10月12日，多模态大模型公司摩斯智能宣布完成超10亿元 Pre-A 轮融资，由华控基金领投，主要投资方包括国开科创、上海科创基金等。本轮资金将用于推进全模态实时交互智能的研发与能力建设，以及全球商业化落地。摩斯智能主要聚焦全模态实时交互方向，创始人为首席科学家。

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退免税政策。公告所列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此次调整旨在优化出口退税结构，企业需关注政策变化对成本与出口节奏的影响。10月11日，奇瑞汽车就马来西亚 Omoda 5行驶中后轴脱落事故发布致歉声明，宣布召回8878辆涉事车型，并同步启动国内预防性排查。10月6日，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一辆2023款 Omoda 5行驶中后桥纵臂撕裂，后轴连同后轮脱落，无人员伤亡。经调查，该批次车辆后桥纵臂局部焊接位置焊接强度不足，极端情况下存在焊缝撕裂风险。奇瑞将配合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免费检查，并视情况更换零部件，涉事旧款车型已停产。10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9月21日到9月27日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其中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 4day SPA Sell 股权案。根据此。

约45亿美元的全年税前利润，投资资本回报率将达两位数水平。10月11日，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击败安德烈娃，斩获职业生涯首座 WTA 1000赛事冠军。10月11日晚，霸王茶姬发文祝贺其全球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并宣布10月12日推出全场饮品限时买一送一活动。12日早8时起，大量用户集中涌入小程序点单，系统访问过载，页面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门店同步爆单。除霸王茶姬外，千问、支付宝、奥迪、耐克、vivo 等10多个合作品牌发布祝贺海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接近霸王茶姬的内部人士处获悉，针对本次活动期间门店伙伴的高强度付出，公司已向全国门店发布内部感谢信，同时宣布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10月12日 ，AI 漫剧概念持续活跃，德才股份、慈文传媒、博纳影业等多股涨停。消息面上，据 Sensor T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是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10月12日，腾讯旗下全场景 AI 人工智能办公工作台 Work Buddy 接入接月星辰最新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即日起，该模型在 Work Buddy 独家限时免费开放2周。凭借推理与 Agent 智能体能力 Step

从事乘用车业务。交易前，福特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并单独控制目标公司。交易完成后，福特和吉利控股将分别持有目标公司66%和34%的股权，共同控制目标公司。10月12日，问界携 M9、M8、M7、M6 四款车型以及魔方技术平台等技术成果亮相2026巴黎车展，并公布了欧洲市场落地及发展规划，将于2027年秋季进入欧洲市场。9月28日至30日巴黎时装周期间，中国箱包品牌 Songmont 山下有松在巴黎马黑区举办远山有声主题展览，这是品牌连续第三年赴巴黎办展。本次展览以山西古塔为空间核心，通过菜篮子、月湾寻迹等六大产品系列，呈现品牌如何从中国不同地域文化中提取设计语言，并转化为产品结构。创始人傅松表示，今年没有特意带中国符号，而是带来从中国生活里生长出来的包。目前山下有松全球用户已覆盖超140个国家和地区，自2021年建立海外独立站以来，逐步构建从传播到销售的完整链路。10月9日，达美航空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财务业绩。第三季度 GAAP 公认会计准则运营收入20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1%，创同期历史新高，调整后运营利润17亿美元。公司预计第四季度收入同比增长约20%。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尽管全年燃油成本将增加60亿美元，仍预计实现约45亿美元的全年税前利润，投资资本回报率将达2位数水平。

近日，据媒体报道，马斯克在谈及收购 AI 编程公司 Cursor 的原因时表示，要打造真正出色的超级智能，需要大量训练数据，并且必须攻克编程。马斯克称，据他所知，拥有足够编程训练数据的机构只有三家 ,OpenAI, Anthropic 以及 Cursor, 勉强还可以算上谷歌。马斯克旗下 SpaceX 已于8月14日完成对 Cursor 的收购，交易对价约600亿美元。近日，研究机构 Gartner 高德纳针对量子计算发布预测，认为该领域年营收规模将在2027年来到11亿美元，首次跨越10亿美元门槛。全球量子计算市场规模有望在今年达到8.699亿美元，同比增长22.9%。而银行、金融、保险行业预计将在2028年超越公共部门，成为量子计算支出最大的来源。机构认为，量子计算市场已过饱和，无法尽快实现容错量子计算的企业将不再受到青睐。因此，到2030年，超过半数的量子计算初创企业将因为可行的商业收入枯竭而被迫倒闭。10月12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退免税政策。公告所列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此次调整旨在优化出口退税结构，企业需关注政策变化对成本与出口节奏的影响。10月11日，奇瑞汽车就马来西亚 Omoda 5行驶中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10月12日，腾讯旗下全场景 AI 人工智能办公工作台 WorkBuddy 接入接月星辰最新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即日起，该模型在 WorkBuddy 独家限时免费开放2周。凭借推理与 Agent 智能体能力， Step 5 Preview 将助力 WorkBuddy 用户处理深度研究、信息检索、数据分析、文档与 PPT 生成等办公任务，并支持多步骤复杂任务的持续执行。10月12日消息，据 Sensor T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成为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仅2026年9月，单月下载量就超过1200万次。10月12日，多模态大模型公司摩斯智能宣布完成超10亿元 Pre A 轮融资，由华控基金领投，主要投资方包括国开科创、上海科创基金等。本轮资金将用于推进全模态实时交互智能的研发与能力建设，以及全球商业化落地。摩斯智能主要聚焦全模态实时交互方向，创始人为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邱锡鹏。10月12日，据巨深智能企业欧拉万象公众号消息，欧拉万象近日完成数亿元天使轮加融资。本轮由成元祥基金、新能创投、西周国际、拓邦股份、弘毅投资等新老股东联合投资，这是该公司近半年完成的第4次融资。创始人周顺波曾任华为巨深智能 Lab 一号员工，2026年3月离职，创立欧拉万象，瞄准家庭场景，搭建数据迭代体系，推进产品逐步落地。10月11日，游族网络 AI 创新院红岸实验室负责人余华松在2026中国元宇宙大会上表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智能体技术的持续发展， AI 人工智能在游戏产业中的应用正由单一的内容生产辅助工具逐步向具备自主规划、决策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演进，推动游戏研发模式与交互形态发生深刻变革。他表示，具体来看， AI Agent 智能体在游戏领域有三大应用方向：多模态内容生成 Agent 智能 NPC Agent 以及一键游戏创作 Agent。当地时间10月11日，万代南梦宫与腾讯在纽约动漫展正式对外官宣，国内已经稳定运营超过10年的《火影忍者》手游正式纳入螺旋丸多年期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企划启动全球版本的研发发行工作。目前官方暂未披露国际服上线时间、覆盖区域，更多产品资料与版本规划将在12月公开。魔方工作室也已在招聘平台放出多组海外项目岗位，覆盖客户端、服务器、本地化策划等，为国际版项目储备人力。10月12日，全境封锁二国服运营团队宣布，由于业务发展策略变更，经与开发商友好协商，
腾讯于10月12日关闭充值入口与新用户注册，服务器将在

12月14日正式关停。官方同步配套了玩家补偿方案，账号内留存代币的用户可以兑换腾讯旗下部分产品礼包，最大程度降低玩家损失。10月12日 ，A 股银行板块震荡上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集体创历史新高。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目前已有21家 A 股银行披露中期分红方案，合计拟派息金额超2600亿元，六大行现金分红比例均达31%，合计拟派息超2200亿元，占已披露分红总额逾80%。从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现场获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将齐聚本届论坛并发声。财联社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近期部分省份中小银行收到提示，要求金融投资增速不得高于贷款，宣布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10月12日 ，AI 漫剧概念持续活跃，德才股份、慈文传媒、博纳影业等多股涨停。消息面上，据 Sensor T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是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总额逾80%。从2020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10月12日，问界携 M9、M8、M7、M6 四款车型以及魔方技术平台等技术成果亮相2026巴黎车展，并公布了欧洲市场落地及发展规划，将于2027年秋季进入欧洲市场。9月28日至30日巴黎时装周期间，中国箱包品牌 Songmont 山下有松在巴黎马黑区举办远山有声主题展览，这是品牌连续第三年赴巴黎办展。本次展览以山西古塔为空间核心，通过菜篮子、月湾寻迹等六大产品系列，呈现品牌如何从中国不同地域文化中提取设计语言，并转化为产品结构。创始人傅松表示，今年没有特意带中国符号，而是带来从中国生活里生长出来的包。目前山下有松全球用户已覆盖超140个国家和地区，自2021年建立海外独立站以来，逐步构建从传播到销售的完整链路。10月9日，达美航空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财务业绩，第三季度 GAAP 公认会计准则运营收入20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21%， 创同期历史新高，添游戏创作 agent。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万代南梦宫与腾讯在纽约动漫展正式对外官宣，国内已经稳定运营超过10年的《火影忍者》手游正式纳入螺旋丸多年期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企划启动全球版本的研发发行工作。目前官方暂未披露国际服上线时间、覆盖区域，更多产品资料与版本规划将在12月公开。魔方工作室也已在招聘平台放出多组海外项目岗位，覆盖客户端、服务器、本地化策划等，为国际版项目储备人力。10月12日，全境封锁二国服运营团队宣布，由于业务发展策略变更，经与开发商友好协商，腾讯于10月12日关闭充值入口与新用户注册，服务器将在12月14日正式关停。官方同步配套了玩家补偿方案，账号内留存代币的用户可以兑换腾讯旗下部分产品礼包，最大程度降低玩家损失。10月12日 ,A 股银行板块震荡上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集体创历史新高。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目前已有21家 A 股银行披露中期分红方案，合计拟派息金额超2600亿元，六大行现金分红比例均完成后，福特和吉利控股将分别持有目标公司 66% 和 34% 的股权，共同控制目标公司。10月12日，问界携 M9、M8、M7、M6 四款车型以及魔方技术平台等技术成果亮相2026巴黎车展，并公布了欧洲市场落地及发展规划，将于2027年秋季进入欧洲市场。9月28日至30日巴黎时装周期间，中国箱包品牌 Songmont 山下有松在巴黎马黑区举办远山有声主题展览，这是品牌连续第三年赴巴黎办展。本次展览以山西古塔为空间核心，通过菜篮子、月湾寻迹等六大产品系列，呈现品牌如何从中国不同地域文化中提取设计语言，并转化为产品结构。创始人傅松表示，今年没有特意带中国符号，而是带来从中国生活里生长出来的包。目前山下有松全球用户已覆盖超140个国家和地区，自2021年建立海外独立站以来，逐步构建从传播到销售的完整链路。10月9日，达美航空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财务业绩，第三季度 GAAP 公认会计准则运营收入20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21%， 创同期历史新高，调整后运营利润17亿美元。公司预计第四季度收入同比增长约 20%。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尽管全年燃油成本将增加60亿美元，仍预计实现约45亿美元的全年税前利润，投资资本回报率将达两位数水平。10月11日，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击败安德烈娃，斩获职业生涯首座 WTA 1000赛事冠军。10月11日晚，霸王茶姬发文祝贺其全球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并宣布10月12日推出全场饮品限时买一送一活动。12日早8时起，大量用户集中涌入小程序点单，系统访问过载，页面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门店同步报单。

容生成 Agent 智能 NPC Agent 以及一键游戏创作 Agent。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万代南梦宫与腾讯在纽约动漫展正式对外官宣，国内已经稳定运营超过10年的火影忍者手游正式纳入螺旋丸多年期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企划启动全球版本的研发发行工作。目前官方暂未披露国际服上线时间、覆盖区域，更多产品资料与版本规划将在12月公开。魔方工作室也已在招聘平台放出多组海外项目岗位，覆盖客户端、服务器、本地化策划等，为国际版项目储备人力。10月12日，全境封锁二国服运营团队宣布，由于业务发展策略变更，经与开发商友好协商，腾讯于10月12日关闭充值入口与新用户注册，服务器将在12月14日正式关停。官方同步配套了玩家补偿方案，账号内留存代币的用户可以兑换腾讯旗下部分产品礼包，最大程度降低玩家损失。10月12日 ,A 股银行板块震荡上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集体创历史新高。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目标公司在西班牙从事乘用车业务。交易前，福特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并单独控制目标公司。交易完成后，福特和吉利控股将分别持有目标公司66%和34%的股权，共同控制目标公司。10月12日，问界携 M9、M8、M7、M6 四款车型以及魔方技术平台等技术成果亮相2026巴黎车展，并公布了欧洲市场落地及发展规划，将于2027年秋季进入欧洲市场。9月28日至30日巴黎时装周期间，中国箱包品牌 Songmont 山下有松在巴黎马黑区举办远山有声主题展览，这是品牌连续第3年赴巴黎办展。本次展览以山西古塔为空间核心，通过菜篮子、月湾寻迹等6大产品系列，呈现品牌如何从中国不同地域文化中提取设计语言，并转化为产品结构。创始人傅松表示，今年没有特意带中国符号，而是带来从中国生活里生长出来的包。目前山下有松全球用户已覆盖超140个国家和地区，自2021年建立海外独立站以来，逐步构建从传播到销售的完整链路。10月9日，达美航空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财务业绩，第三季度 GAAP 公认会计准则运营收入20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1%，创同期历史新高，调整后运营利润17亿美元。公司预计第四季度收入同比增长约20%。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尽管全年燃油成本将增加60亿美元，仍预计实现约45亿美元的全年税前利润，投资资本回报率将达2位数水平。10月11日，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击败安德烈娃，斩获职业生涯首座 WTA 1000赛事冠军。10月11日晚，霸王茶姬发文祝贺其全球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并宣布10月12日推出全场饮品限时买一送一活动。12日早8时起，大量用户集中涌入小程序点单，系统访问过载，页面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门店同步爆单。除霸王茶姬外，签好协商，腾讯于10月12日关闭充值入口与新用户注册，服务器将在12月14日正式关停。官方同步配套了玩家补偿方案，账号内留存代币的用户可以兑换腾讯旗下部分产品礼包，最大程度降低玩家损失。10月12日 ,A 股银行板块震荡上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集体创历史新高。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目前已有21家 A 股银行披露中期分红方案，合计拟派息金额超2600亿元，6大行现金分红比例均达31%，合计拟派息超2200亿元，占已披露分红总额逾80%。从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现场获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将齐聚本届论坛并发声。财联社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近期部分省份中小银行收到提示，要求金融投资增速不得高于贷款增速，新增债券久期不得高于存量久期。近日，据媒体报道，美国 AI 人工智能算力租赁市场正在呈现明显的短贵长便宜特征。美国 AI 算力短期现货租赁价格高达每吉瓦400亿美元，用户约700万，是海外短距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
10月12日，腾讯旗下全场景 AI 人工智能办公工作台 WorkBuddy 接入接月新。

生成最新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即日起，该模型在 WorkBuddy 独家限时免费开放两周。凭借推理与 Agent 智能体能力 ，Step 5 Preview 将助力 WorkBuddy 用户处理深度研究、信息检索、数据分析、文档与 PPT 生成等办公任务，并支持多步骤复杂任务的持续执行。10月12日消息，据 Sensor Tower 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成为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仅2026年9月，单月下载量就超过1200万次。10月12日，多模态大模型公司摩斯智能宣布完成超10亿元 Pre-A 轮融资，由华控基金领投，主要投资方包括国开科创、上海科创基金等。本轮资金将用于推进全模态实时交互智能的研发与能力建设，以及全球商业化落地。摩斯智能主要聚焦全模态实时交互方向，创始人为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邱锡鹏。10月12日，据巨深智能企业欧拉万象公众号消息，欧拉万象近日完成数亿元天使轮加融资。本轮由成元祥基金、新能创投、西周国际、拓邦股份、弘毅投资等新老股东联合投资，这是该公司近半年完成的第4次融资。创始人周顺波曾任华为巨深智能 Lab 一号员工，2026年3月离职，创立欧拉万象，瞄准家庭场景，搭建数据迭代体系，推进产品逐步落地。10月11日，游族网络 AI 创新院红岸实验室负责人余华松在2026中国元宇宙大会上表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智能体技术的持续发展 ，AI 人工智能在游戏产业中的应用，正由单一的内容生产辅助工具，逐步向具备自主规划、决策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演进，推动游戏研发模式与交互形态发生深刻变革。他表示，具体来看 ，AI agent 智能体在游戏领域有3大应用方向：多模态内容生成 agent、智能 NPC agent 以及一键游戏创作 agent。当地时间10月11日，万代南梦宫与腾讯在纽约动漫展正式对外官宣，国内已经稳定运营超过10年的《火影忍者》手游，正式纳入螺旋丸多年期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企划，启动全球版本的研发发行工作。目前，官方暂未披露国际服上线时间、覆盖区域，更多产品资料与版本规划将在12月公开。魔方工作室也已在招聘平台放出多组海外项目。

亏平衡门槛约为120亿美元每年。近日，据媒体报道，马斯克在谈及收购 AI 编程公司 Cursor 的原因时表示，要打造真正出色的超级智能，需要大量训练数据，并且必须攻克编程。马斯克称，据他所知，拥有足够编程训练数据的机构只有三家 ,OpenAI, Anthropic 以及 Cursor, 勉强还可以算上谷歌。马斯克旗下 SpaceX 已于8月14日完成对 Cursor 的收购。

订立贷款协议。据此，公司同意向张勇售出本金。一至九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996.6万辆和199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6%和6.1%。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一至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十月十三日，据吉利汽车集团公众号消息，当地时间10月12日，吉利汽车集团首次以集团阵容亮相2026巴黎车展，携旗下吉利、领克、极氪三大品牌齐聚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一至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十月十三日，据吉利汽车集团公众号消息，当地时间10月12日，吉利汽车集团首次以集团阵容亮相2026巴黎车展，携旗下吉利、领克、极氪三大品牌齐聚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Geely Monaro Mi、领克07 GT 迎来欧洲首秀，银河战舰700、极氪 9X、全新极氪 7X 悉数登场，集中呈现吉利汽车集团覆盖主流、高端、豪华细分市场的多元化产品矩阵。当地时间10月12日，广汽集团亮相2026巴黎车展，发布面向欧洲的品牌主张 GAC The Engineers，并在欧洲首发全球服务品牌 GAC Care 加 INUT Cross 同步迎来全球首秀。据广汽披露 ,INV 与 INUT 已实现欧洲本地生产，欧洲研发中心计划于2027年建成启用，年内计划在全欧建成超180家销售服务网点，进一步完善研发、制造、渠道及售后服务布局。10月13日，接月星辰在上海发布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售价3999元每台，包含 Step Studio

会继续进行调查期间暂停茶百道的股份交易。继10月10日至12日，中国内地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10月13日的考试再度被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于10月13日致歉，并证实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自10月14日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于10月19日、20日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交通、住宿费用报销方案。10月11日，浙江网友徐先生在宁波北仑区福泉山骑行时，发现多份印有加拿大鹅的2027年广告拍摄计划单，现场遗留餐盒、矿泉水瓶等垃圾，拍摄时间为10月9日。10月12日晚，加拿大鹅回应称，对于合作摄制团队未能妥善清理现场，深表歉意。摄制团队已返回现场完成全面清理，并开展净山行动，同时承诺于2026年10月17日至2027年10月30日期间，每周六安排工作人员前往该区域进行垃圾巡查与清理，并持续记录工作情况。10月13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9月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161.8万辆，同比下降28%，环比增长5%。1至9月累计销量1333.4万辆，同比下降21.7%。其发布的9月狭义乘用车厂商批售榜单中，比亚迪汽车以455113辆断档式领先，市场份额达17.9%，比第二名吉利汽车29万100辆多出16.5万辆，奇瑞汽车以281738辆位居第三。10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9月我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62.6万辆和258.8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0.9%和8.6%，同比分别下降9.4%和9.5%。1至9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996.6万辆和199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6%和6.1%。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1至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12日晚，加拿大俄回应称，对于合作摄制团队未能妥善清理现场，深表歉意。摄制团队已返回现场，完成全面清理，并开展净山行动，同时承诺于2026年10月17日至2027年10月30日期间，每周六安排工作人员前往该区域进行垃圾巡查与清理，并持续记录工作情况。10月13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9月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161.8万辆，同比下降28%，环比增长5%。1至9月累计销量1333.4万辆，同比下降21.7%。其发布的9月狭义乘用车厂商批售榜单中，比亚迪汽车以455113辆断档式领先，市场份额达17.9%。比第二名吉利汽车29万0100辆多出16.5万辆，奇瑞汽车以281738辆位居第三。10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9月我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62.6万辆和258.8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0.9%和8.6%，同比分别下降9.4%和9.5%。1至9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996.6万辆和199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6%和6.1%。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遇到瓶颈，高带宽闪存 HBF 等新型 NAND 闪存技术有望缓解这一内存强问题，并显著降低 AI 基础设施成本。高盛预计，在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率达到15%至50%的情况下 ，HBF 潜在市场规模可达400亿至1500亿美元。近日，马斯克透露了他对 Terafab 芯片工厂的规划图景，称特斯拉和 SpaceX 的目标是在 Terafab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Giga Texas 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和测试约10种芯片设计，以加快开发过程。他补充称，团队可以快速测试芯片，制作新的光刻眼膜，然后制造另一个版本，而无需中断迭代周期。他还强调，虽然不知道怎么制造芯片，但他们会找到办法，只是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需要数年时间。10月12日，海底捞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与公司订立贷款协议。据此，公司同意向张勇售出本金上限为相当于人民币1亿元的港元贷款融资，期限为1个月及30天，利率为1月期港元同业拆息加60个基点。10月13日，香港证监会官网发布消息称，已对2个集团采取行动，因他们涉嫌参与欺诈计划，意图就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股份需求营造虚假或非真实的表象。香港证监会已根据相关规则指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自13日上午9时正起暂停四川百茶百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茶百道）的股份交易。香港证监会高度关注茶百道的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被人为操纵，意图就茶百道的股份需求营造非真实的表象。在证监会继续进行调查期间，暂停茶百道的股份交易。继10月10日至12日，中国内地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10月13日的考试再度被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于10月13日致歉，并证实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自10月14日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于10月19日、20日为受影响开发工具与12个月 Steps Token Plan 权益。新机于10月13日开启预售，10月16日正式首销，覆盖京东、天猫、抖音等渠道。近日，高盛发布研报称，随着 AI 推理需求快速增长，存储容量不足正成为制约算力效率的重要瓶颈。高带宽闪存 HBF 等新型 NAND 闪存技术有望缓解这一内存强问题，并显著降低 AI 基础设施成本。高盛预计，在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率达到15%至50%的情况下 ，HBF 潜在市场规模可达400亿至1500亿美元。近日，马斯克透露了他对 Terafab 芯片工厂的规划图景，称特斯拉和 SpaceX 的目标是在 Terafab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Giga Texas 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和测试约10种芯片设计，以加快开发过程。他补充称，团队可以快速测试芯片，制作新的光刻眼膜，然后制造另一个版本，而无需中断迭代周期。他还强调，虽然不知道怎么制造芯片，但他们会找到办法，只是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10月12日，海底捞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兼首席。

行官张勇与公司订立贷款协议。据此，公司同意向张勇售出本金上限为相当于人民币1亿元的港元贷款融资，期限为1个月及30天，利率为1月期港元同业拆息加60个基点。10月13日，香港证监会官网发布消息称，已对2个集团采取行动，因他们涉嫌参与欺诈计划，意图就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股份需求营造虚假或非真实的表象。香港证监会已根据相关规则指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自13日上午9时正起暂停四川百茶百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茶百道）的股份交易。香港证监会高度关注茶百道的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被人为操纵，意图就茶百道的股份需求营造非真实的表象。在证监会继续进行调查期间，暂停茶百道的股份交易。继10月10日至12日，中国内地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10月13日的考试再度被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于10月13日致歉，并证实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自10月14日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于10月19日、20日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交通、住宿费用报销方案。10月11日，浙江网友徐先生在宁波北仑区福泉山骑行时称，特斯拉和 SpaceX 的目标是在 TerraFab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Gig Texas 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和测试约10种芯片设计，以加快开发过程。他补充称，团队可以快速测试芯片，制作新的光刻眼膜，然后制造另一个版本，而无需中断迭代周期。他还强调，虽然不知道怎么制造芯片，但他们会找到办法，只是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需要数年时间。10月12日，海底捞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与公司订立贷款协议。据此，公司同意向张勇售出本金上限为相当于人民币1亿元的港元贷款融资，期限为1个月及30天，利率为1月期港元同业拆息加60个基点。10月13日，香港证监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9月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161.8万辆，同比下降28%，环比增长5%。1至9月累计销量1333.4万辆，同比下降21.7%。其发布的9月狭义乘用车厂商批售榜单中，比亚迪汽车以455113辆断档式领先，市场份额达17.9%。比第二名吉利汽车29万100辆多出16.5万辆，奇瑞汽车以281738辆位居第三。10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9月我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62.6万辆和258.8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0.9%和8.6%，同比分别下降9.4%和9.5%。1至9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996.6万辆和199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6%和6.1%。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1至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10月13日，据吉利汽车集团公众号消息，当地时间10月12日，吉利汽车集团首次以集团阵容亮相2026巴黎车展，携旗下吉利、领克、极客三大品牌齐聚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 Geely Monaro MI、 领克07 GT 迎来欧洲首秀，银河战舰700、极客 9X、 全新极客 7X 悉数登场，集中呈现吉利汽车集团覆盖主流、高端、豪华细分市场的多元化产品矩阵。当地时间10月12日，广汽集团亮相2026巴黎车展，发布面向欧洲的品牌主张 GAC The Engineers， 并在欧洲首发全球服务品牌 GAC Care 加 INUT Cross 同步迎来全球首秀。据广汽披露， INV 与 INUT 已实现欧洲本地生产，欧洲研发中心计划于2027年建成启用，年内计划在全欧建成超180家销售服务网点，进一步完善研发、制造、渠道及售后服务布局。10月13日，接月星辰在上海发布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售价3999元每台，包含 Step Studio 开发工具与12个月 Steps Token Plan 权益。新机于10月13日开启预售，10月16日正式首销。

覆盖京东、天猫、抖音等渠道。近日，高盛发布研报称，随着 AI 推理需求快速增长，存储容量不足正成为制约算力效率的重要瓶颈。高带宽闪存 HBF 等新型 NAND 闪存技术有望缓解这一内存墙问题，并显著降低 AI 基础设施成本。高盛预计，在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率达到 15% 至 50% 的情况下， HBF 潜在市场规模可达400亿至1500亿美元。近日，马斯克透露了他对 TerraFab 芯片工厂的规划图景，称特斯拉和 SpaceX 的目标是在 TerraFab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GigaTexas 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和测试约10种芯片设计，以加快开发过程。他补充称，团队可以快速测试芯片，制作新的光刻眼膜，然后制造另一个版本，而无需中断迭代周期。他还强调，虽然不知道怎么制造芯片，但他们会找到办法，只是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需要数年时间。10月12日，海底捞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与公司订立贷款协议。据此，公司同意向张勇售出本金上限为相当于人民币1亿元的港元贷款融资，期限为一个月及30天，利率为一月期港元同业拆息加60个基点。10月13日，香港证监会官网发布消息称，已对两个集团采取行动，因他们涉嫌参与欺诈计划，意图就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股份需求营造虚假或非真实的表象。香港证监会已于2027年建成启用，年内计划在全欧建成超180家销售服务网点，进一步完善研发、制造、渠道及售后服务布局。10月13日，接月星辰在上海发布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售价3999元每台，包含 Step Studio 开发工具与12个月 Steps Token Plan 权益。新机于10月13日开启预售，10月16日正式首销，覆盖京东、天猫、抖音等渠道。近日，高盛发布研报称，随着 AI 推理需求快速增长，存储容量不足正成为制约算力效率的重要瓶颈。高带宽闪存 HBF 等新型 NAND 闪存技术有望缓解这一内存墙问题，并显著降低 AI 基础设施成本。高盛预计，在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率达到 15% 至 50% 的情况下， HBF 潜在市场规模可达400亿至1500亿美元。近日，马斯克透露了他对 TerraFab 芯片工厂的规划图景，称特斯拉和 SpaceX 的目标是在 TerraFab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GigaTexas 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和测试约10种芯片设计，以加快开发过程。他补充称，团队可以快速测试芯片，制作新的光刻眼膜，然后制造另一个版本，而无需中断迭代周期。他还强调，虽然不知道怎么制造芯片，但他们会找到办法，只是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需要数年时间。10月12日，海底捞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与公司订立贷款协议。据此，公司同意向张勇售出本金上限为相当于人民币1亿元的港元贷款融资，期限为一个月及30天，利率为一月期港元同业拆息加60个基点。10月13日，香港证监会官网发布消息称，已对两个集团采取行动，因他们涉嫌参与欺诈计划，意图就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股份需求营造虚假或非真实的表象。香港证监会已根据相关规则指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自13日上午9时正起暂停四川百茶百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茶百道）的股份交易。香港证监会

银河战舰700、极客9X 全新极客7X 悉数登场。今年10月30日期间，每周六安排工作人员前往该区域进行垃圾巡查与清理，并持续记录工作情况。10月13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9月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161.8万辆，同比下降28%，环比增长5%。 一至九月累计销量1333.4万辆，同比下降21.7%。其发布的九月狭义乘用车厂商批售榜单中，比亚迪汽车以45万5113辆断档式领先，市场份额达17.9%，比第二名吉利汽车29万0100辆多出16.5万辆，奇瑞汽车以28万1738辆位居第三。 10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九月我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62.6万辆和258.8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0.9%和8.6%，同比分别下降9.4%和9.5%。一至九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996.6万辆和199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6%和6.1%。 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一至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 10月13日，据吉利汽车集团公众号消息，当地时间10月12日，吉利汽车集团首次以集团阵容亮相2026巴黎车展，携旗下吉利、领克、极客三大品牌齐聚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 ，Geely Monaro Mi、 领克07 GT 迎来欧洲首秀，银河战舰700、极客9X 全新极客7X 悉数登场。 集中呈现吉利汽车集团覆盖主流、高端、豪华细分市场的多元化产品矩阵。当地时间10月12日，广汽集团亮相2026巴黎车展，发布面向欧洲的品牌主张 GAC The Engineers， 并在欧洲首发全球服务品牌 GAC Care 加

发布研报称，随着 AI 推理需求快速增长，存储容量不足正成为制约算力效率的重要瓶颈。高带宽闪存 HBF 等新型 NAND 闪存技术有望缓解这一内存墙问题，并显著降低 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 和 11.1%。 10月13日，据吉利汽车集团公众号消息，当地时间10月12日，吉利汽车集团首次以集团阵容亮相2026巴黎车展，携旗下吉利、领克、极氪三大品牌齐聚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Geely Monaro Mi、领克07 GT 迎来欧洲首秀，银河战舰700、极氪 9X、全新极氪 7X 悉数登场，集中呈现吉利汽车集团覆盖主流、高端、豪华细分市场的多元化产品矩阵。当地时间10月12日，广汽集团亮相2026巴黎车展，发布面向欧洲的品牌主张 GAC The Engineers，并在欧洲首发全球服务品牌 GAC Care 加 INUT Cross 同步迎来全球首秀。据广汽披露， INV 与 INUT 已实现欧洲本地生产，欧洲研发中心计划于2027年建成启用，年内计划在全欧建成超180家销售服务网点，进一步完善研发、制造、渠道及售后服务布局。10月13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9月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 161.8 万辆，同比下降 28%， 环比增长 5%。一至九月累计销量1333.4万辆，同比下降21.7%。其发布的九月狭义乘用车厂商批售榜单中，比亚迪汽车以455113辆断档式领先，市场份额达17.9%，比第二名吉利汽车29万零一百辆多出10%。

10月13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九月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161.8万辆，同比下降28%，环比增长5%。一至九月累计销量1333.4万辆，同比下降21.7%。其发布的九月狭义乘用车厂商批售榜单中，比亚迪汽车以455113辆断档式领先，市场份额达17.9%。比第二名吉利汽车29100辆多出16.5万辆，奇瑞汽车以281738辆位居第三。10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九月我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62.6万辆和258.8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0.9%和8.6%，同比分别下降9.4%和9.5%。一至九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996.6万辆和199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6%和6.1%。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一至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10月13日，据吉利汽车集团公众号消息，当地时间10月12日，吉利汽车集团首次以集团阵容亮相2026巴黎车展，携旗下吉利、领克、极客三大品牌齐聚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Geely Monaro Mi、领克07 GT 迎来欧洲首秀，银河战舰700、极客9、江海直达等中短途集装箱、干散货运输场景，推广应用电动货船，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探索氢能等其他能源应用。Pro Max 面世的麒麟9050系列芯片。据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瑜介绍，2023年以来，基于麒麟芯片的终端产品累计发货已经过亿。在中国电子产业的托举下，麒麟9050系列已经成功量产。徐松瑜说，在麒麟9050系列上，逻辑折叠技术首次实现产品化落地。10月13日，知情人士称，日本央行官员倾向于本月不再加息，避免罕见的连续加息，但仍在考虑最早于12月再次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知情人士表示，在没有迹象显示通胀上行风险会突然加剧的情况下，日本央行官员认为没有太大必要连续加息，央行将转而仔细评估经济数据，以判断是否有必要最早在12月会议上再次加息。知情人士称，10月30日会议的最终政策决定在9月13日致歉并证实，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自10月14日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于10月19日、20日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交通、住宿费用报销方案。10月11日，浙江网友徐先生在宁波北仑区福泉山骑行时，发现多份印有加拿大鹅的2027年广告拍摄计划单，现场遗留餐盒、矿泉水瓶等垃圾，拍摄时间为10月9日。10月12日晚，加拿大鹅回应称，对于合作摄制团队未能妥善清理现场，深表歉意。摄制团队已返回现场完成全面清理，并开展净山行动，同时承诺于2026年10月17日至2027年10月30日期间，每周六安排工作人员前往该区域进行垃圾巡查与清理，并持续记录工作情况。10月13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九月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161.8万辆，同比下降28%，环比增长5%。一至九月累计销量1333.4万辆，同比下降21.7%。其发布的九月狭义乘用车厂商批售榜单中，比亚迪汽车以455113辆断档式领先，市场份额达17.9%，比第二名吉利汽车29100辆多出16.5万辆，奇瑞汽车以281738辆位居第。